0: 均匀，生产效率提升了24%，加工质量明显提升。这项技术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 一项专利的背后是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2025年，企业研发投入130多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超5%。目前累计取得国家专利20项。在技术创新的同时，企业同步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用标准助推技术落地应用。河北汉爵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负责人张新伟：
2: 我们先后制定备料焊接2项企业标准，还牵头起草了自行车同车车架机器人自动焊接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对焊接工艺、设备配置、检测要求进行统一规范，填补了省内这个领域的标准空白。
1: 科创驱动发展，企业投资成立河北汉爵智能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河北汉爵思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将自主研发技术向上下料、转运、表面处理、涂装等全流程延伸，持续拓展创新边界。河北汉爵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浩：
3: 我们针对多车型一体化组焊、锂电池同车车架焊接工艺已经申报了2项发明专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争创专精特新，不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
1: 汉爵机器人在传统制造领域练内功，同样入选2026年第一批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则在半导体赛道闯新路。作为我市重点引进的半导体项目，企业专注半导体电子产品研发、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智能家居、消费电子领域，订单供不应求。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4: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手机和耳机上面用的规面传感器，每个月出口大概是1000万只左右。另外一个主打的就是压力传感器和车规级的就是胎压，目前已经在排产到9月份左右。
1: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于科技型企业更是构筑竞争优势的根本支撑。眼下企业又锚定新一代前沿技术加速攻关，持续拓宽产品边界，释放成长空间。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4: 下一步的研发方向，第一就是 SIP， 所谓的 SIP 呢就是集成模块硅脉传感器加上 flash 集合在一起。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第三代半导体大功率模块，主要用于我们的充电桩还有新能源汽车储能，加上一些光伏发电等等项目，全部投产的话，预计年营收的话大概在1.5亿左右。
1: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183家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河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全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达2045家。众多中小企业立足细分赛道，深耕技术创新，加快转型升级。
5: 8月6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宁晋县调研县域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京奥太阳能东城光伏产业园，走进智能化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当前全市正在加快绿色转型，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放大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深化上下游协同联动，促进产学研融会贯通，提升供应链韧性和产业链竞争力。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深化质改数转成效，持续迭代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引领光伏新能源产业提档升级。随后，石磊来到裕丰实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精深加工链条和生产工艺，详细了解技术研发、产品矩阵、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主粮深加工产业基础，紧扣健康消费市场新需求，积极对接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研发检测平台，推出更多功能性特色化产品，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健康消费品转化。要完善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积极发展直播电商业态，拓展中高端

0: 和海外市场，提升市场认可度和品牌影响力。调研期间，石磊还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紧盯化工园区、工矿商贸等重点行业，刚性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推动安全生产措施执行到位、落实到位，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是指有关部门宁晋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8月8号上午，2026年邢台市全民健身日志愿服务活动暨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开赛，千名骑行爱好者在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上畅快骑行，在运动中感受太行全程的山水魅力。晨光熹微，秋风送爽，在百泉渊水南门已经有不少骑行爱好者提前赶到后场调试车辆，热身准备。市民张女士接触骑行已经有3年时间，累计骑行里程达10000余公里，是本地骑行圈的资深爱好者。今天她还特意约上3名伙伴一同参赛。骑行爱好者张女士：
1: 基本上市里近期举办的骑行活动我都参加了，平常自己也经常骑行，借着这次机会正好约上好朋友们一起来参赛，想和他们一同体验一下这条赛道的独特魅力。
0: 上午7点半，比赛正式开始，骑行队伍沿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一路向西骑行。此次赛事路线全长43公里，自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百泉渊水南门出发至爆香谷骑行小镇，赛道沿途串联鸳鸯泉、银沙泉、邢台海洋馆、东游流码头、天梯山、金泉山等多处景观节点，一路景致错落铺展，让大家在骑行中感受太行全程的山水魅力。骑行爱好者王先生：
2: 全程骑下来还是挺舒服的，一边骑车一边赏景，全程都不觉得累。
0: 骑行爱好者石先生：
3: 今天的骑行计划是100公里，一会儿我们准备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骑行下去，多逛一逛沿线的山水景点，把咱们邢台的好风光都好好的感受一遍。
0: 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市总工会、信都区、湘都区共同主办，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百泉渊水景区、爆香谷骑行小镇承办。活动持续释放体旅融合效能，不断夯实我市建设自行车之城发展根基，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记者从邢台海关获悉，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25.7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出口115.9亿元，同比增长18.9%，进口9.8亿元，同比增长21.3%。出口商品高端化、多元化升级趋势愈发明显。上半年，我市机电产品出口60.4亿元，同比增长24.9%，占出口总额51.1%。与此同时，高附加值及优势特色产品同步发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9.9亿元，同比增长36.7%，农产品出口7.2亿元，同比增长42%，肥料出口1.9亿元，同比增长1.8倍。进口品类以农产品为核心支撑，上半年全市农产品进口4亿元，同比增长2.1倍，占进口总值的40.8%。民生消费类、生产原料类商品进口增长势头强劲，其中食品进口3亿元，同比增长2.9倍，纺织原料进口1.5亿元，同比增长3.5倍。
4: 近日，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德龙钢铁产业集团连续5年上榜，此次位列第475位。位于我市的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是德龙钢铁产业集团的核心板块之一，是国家首批绿色工厂、4A级旅游景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面对行业深度调整与周期挑战，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坚持眼睛向外，捕捉品种钢、精品钢市场先机，同时眼睛向内，强化精益管理与数字化升级，在绿色低碳转型与全球化布局中持续构筑核心竞争力。
0: 下面播送8月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内丘。

0: 线 5.16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3微克，百香县 5.26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5微克，临城县 5.34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4微克，市经开区 5.37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7微克，市高新区 5.37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 7.16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4微克，南宫市 7.02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4微克，沙河市 6.86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4微克，威县 6.83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5微克，广宗县 6.71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2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或许回忆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

0: 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

0: 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易贷即可申请。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

0: 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范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8: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4: 产业和

0: 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

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

0: 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1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

0: 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 在瑞安市粤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3: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

0: 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

0: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
1: 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2: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
0: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2: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 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4: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3: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4: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楠、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李岩。
5: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骑行太行畅游红川绿谷。
5: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市经开区硬核改革解难题，暖心服务优环境。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全长约60公里，起于抗大路口抵达太行山邢台大峡谷。赛道以抗大路为骨架，将天梯山、爆香谷骑行小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等8处太行山水和文旅节点串珠成列，铺就了一幅红绿交融、山水共生的红川绿谷太行画卷。记者魏林可。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的起点抗大路口。这条全长约60公里的山地风景道，犹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缠绕于太行群山之间，将革命红脉与生态绿意交织成画。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穿行这条红川绿谷。
4: 一路向西，太行山水的雄浑与灵秀尽数展现。天梯山兼具奇山、丽水、古洞，36个天然溶洞藏于山腰，洞内四季恒温，是骑行途中绝佳的休憩纳凉之地。继续前行，金泉山原生态山林郁郁葱葱，景梅山山势奇秀，峰峦灵动，洞境相宜的爆香谷骑行小镇让骑行乐趣翻倍。记者魏林可。
6: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爆香谷骑行小镇。这里啊，不仅是山地骑行的专业基地，更承办过多项省级、国家级赛事。小镇呢，配备了专业场地、补给站、维修点，还有拉伸休息区，为长途骑行者们提供一站式服务。
4: 转过山湾，就能看到远近闻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在这里，骑友们可以在实物与史料间回望烽火岁月，感悟抗大精神。一路驰骋，体验感满满。这条赛道不仅是一场红色文化的洗礼，更是骑行爱好者一次身体与山路的直接对话。骑行爱好者王新泽：
7: 这条赛道的山路特别过瘾，既有平缓的沿河大道，又有连续的长坡，对这个速度和耐力都是实打实的锻炼。
4: 一路骑行，红色底蕴与生态绿意始终相伴，

0: 黔南玉生态旅游区植被覆盖率高达94.6%，是骑行途中绝佳的休憩康养圣地。周公山奇峰罗列，云海松涛，景致壮阔动人。邢台大峡谷赤壁丹霞层叠绵延，飞瀑清泉潺潺流淌，将太行旗下的雄浑壮美尽数展现。记者魏林可。
1: 如今沿线民宿农家餐饮配套日趋成熟，形成了集骑行观光、景区游览、红色岩石、山野休憩的完整文旅链条。骑行爱好者们可以选择在这里日间追风穿山，午后揽胜观景，傍晚品味山野风味。
0: 山道蜿蜒橙红绿，山水含韵润行香。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以路为笔，在行香大地上写就了红绿交织的壮美诗篇。记者魏林可。
1: 从抗大路口一直到大峡谷，这60公里串起的呢，不仅是风景，更是历史与自然的双重馈赠。在这个夏天，不妨也踏上这条赛道，在车轮之上感受红色热土与绿色山水的交响。
2: 8月6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百乡县调研县域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粮食仓储等工作。石磊来到锦宝石集团，在总控室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调度和智慧管理情况，并深入生产车间查看生产工艺。他强调，要坚持集约节约发展，推广立体厂房模式，新上盐炼补炼项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供应链体系，向天空要空间，向集约要效益。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对标行业一流标准，升级工艺，持续升级环保设施设备，加快提升节能降耗水平，引领包装新材料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坚持政企协同发展，深化政银企供需对接，主动为企业解决金融、资金、人才等难题，助力经营主体心无旁骛谋发展。在百粮集团，石磊实地参观了展览馆、储粮库区，全面了解粮食保管、粮情监控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心系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加强粮食储备管理，严把粮食收购入库质量关，提升粮食仓储管理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要持续发扬百粮优良传统，发挥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传承创新收储粮法粮方，因地制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储粮技术，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切实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百乡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近年来，市经开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锚定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精准疏解企业发展难题，全力保障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在河北亮博科技有限公司国瑞云创智能数控研发中心项目现场，各项施工正有序推进。针对重大项目审批事项多、链条长、专业性强的特点，市经开区组建专属服务专班，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量身定制审批方案，最大限度压缩审批周期。河北亮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占勇：
3: 之前我们以为办完规划手续，有了图纸就可以办理施工证，就能开工了。咱们经开区审批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给我们指导，提醒我们开工前还需要同步完成人防审查，还有这个水土保持方案这些审批，全程指导我们办理，并且呢，帮助我们一次性办结全部开工手续。
0: 深耕精准服务，助力项目发展。河北耀迅新能源储能集成项目作为市经开区重点产业项目，一期已顺利投产。项目配套施工初期，企业对审批流程不熟悉，市经开区审批部门主动靠前对接，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服务。河北耀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融部经理郭清雅：
4: 起初我们并不清楚需要办理哪些审批手续，各类申报材料也无从准备，项目推进心里特别没底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跟我们对接，全程贴心帮办代办，让我们快速进入施工建设阶段。
0: 为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市经开区创新构建一窗受

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流程优化、数据共享复用，全区审批环节大幅精简，实现企业开办四小时办结，施工许可审批三个工作日办结，同时整合立项、规划、

0: 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以更高效、更便捷、更暖心的政务服务擦亮经开区营商环境名片，全力助推辖区内企业高质量发展。
1: 8月9号上午，由市教育局主办的邢台教育系统暑期师生亲子骑行活动在邢乡生态园举行，400名师生及家长参加了本次活动。随着鸣笛声的响起，师生亲子骑行队伍有序出发，大家精神饱满，笑语不断，穿梭在生态园的绿荫骑行道上，用车轮丈量生态之美，用陪伴定格温馨瞬间。邢台市马路街小学学生广一彤：
2: 我已经骑行一年了，在路上我和妈妈遇到了一只小松鼠，一边讨论它，一边看着漂亮的风景，我非常开心。
1: 活动旨在搭建家校共育的暖心桥梁，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中深切感受太行泉城的独特魅力。市教育局副局长史占坡：
3: 引导大家在运动中强健体魄，融洽关系，磨砺意志，让骑行啊成为行走的思政课、体育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主题骑行活动，带动更多师生家庭感受太行泉城之美，凝聚教育力量，助力自行车支撑建设。
1: 近日，由省药膳学会与市科技馆联合主办的《本草藏智慧，科普下基层》巡展活动走进萍乡县。本次巡展活动以太行本草行香药香为主题，参观者们在科普辅导员的指导下分装艾草、陈皮等药材，亲手缝制香囊，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药食同源理念，感受传统配伍智慧。据了解，巡展活动还将走进市科技馆和临城县，设置中药材标本展、药膳文化图文展及中药香囊 DIY 草药锤制作等体验活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4: 近日，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全市职业技能竞赛暨家乐园杯物业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举行。本次竞赛由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大赛设置智能楼宇管理员、物业管理师、电工、保洁员、秩序维护员五个赛项，吸引全市18支物业服务代表队200余名一线从业人员参赛。大赛严格对标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办赛标准，紧扣国家高级工职业标准，全方位检验我市物业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与岗位实操水平。
1: 下面播送8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7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清河县3.8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3.83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宁晋县3.8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内疚县3.86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4.6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萍乡县4.5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沙河市4.5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威县4.5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龙窑县4.4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
4: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

0: 居典范，17室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不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

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热线温馨提示。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自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你关爱，记你温暖。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

0: 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 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0: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8: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8: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

0: 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 21.56 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0: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5: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2: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 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月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2: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

0: 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

0: 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 20%。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2: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5: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

0: 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0: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职业病鉴定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卫健委正跟我联系呢，现在。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跟这个我们单位或者跟这防治院三方坐下来看看，商量一下怎么办。
4: 那您耐心等待一下，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5: 哎，好的。
4: 哎，再见啊。
6: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
4: 您之前反映的在眼科医院诊疗的时候遇到问题这个事儿，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那个眼科医院给我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就给我联系了，换了个医生继续给我治疗。
4: 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6: 基本满意吧。
4: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你谁呀？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透析病种，想开具冠心病、脑血管病的药品，需要再次办理慢性病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那个二院那个给我联系了。
4: 怎么跟你说的呢？
7: 他说就是说可以再申办呗，一个病种一个植物病种的报。
4: 时间我们也收到了市卫健委的答复，现在呢是不可以跨病种开药的，超限制病种开药不予报销，所以需要您再单独申请办理相关门诊慢性病。
7: 行，
4: 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医疗纠纷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我昨天下午给他们那边打电话了，给中医科打电话了。他们说已经那个转交到叫什么卫生监督所了。
4: 行，好的。那你再耐心等待一下，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8: 好嘞、
4: 哎、
8: 啊，就这样吧。
4: 哎，再见。
8: 好。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

0: 业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

0: 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四级调研员刘双红。刘主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并通过航风热线节目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服务。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对卫生健康部门的航风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好，再次欢迎您刘主任。那今天随同刘主任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卫健委基层卫生科科长安宪民，邢台市卫健委健康邢台服务中心主任刘宪红，邢台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王世忠，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呢在邢台市卫健委的航风建设工作方面有什么想来提出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三部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您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参与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的界面，也可以在线来反映您的相关诉求，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关注完参与方式，刘主任，我们很多朋友都注意到哈，近年来呢，健康中国还有健康河北建设在持续深入推进啊。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邢台市目前整体推进的思路和目前主要取得的主要成效都有哪些吧。
6: 感谢主持人。我是始终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和健康河北建设的总体部署，坚持健康优先的原则，从治病为中心逐步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在这个整

0: 整体工作上主要抓了三件事儿：补短板、提能力、优服务，持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全面普及全民的健康生活方式。主要成效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大约73%的健康形态的指标。已经提前达到了健康中国2030的工作要求。
1: 我们的工作都在往前赶哈，
0: 嗯。
1: 其实大家也注意到哈，在今年是爱卫会呢，集中印发了健康中国建设3个新的方案，很多朋友注意到，分别是健康体重管理、还有健康乡村建设以及中医药健康促进3个实施方案。大家也都好奇，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咱们邢台健康邢台的建设任务也在朝着这3个方向去转型，逐步的去进行升级呢？或者也越来越紧密的与落实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工作要求相结合呢？这方面您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好，这次集中印发的3个行动方案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形态建设的总体部署，是从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念在邢台落地的施工图，它重点有3个方面的体现。一是这个重心前移，由后端的救治转向了前端的预防。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就是以体重管理为抓手，管控慢性病的总开关，覆盖全生命周期，做到了上医治未病，让群众少生病不生病。二是体系共建，从卫健部门的单打独斗，转向了十几个部门的协同，教育抓学生的体育，住建抓改厕治污，体育抓这个八段锦和健康步道建设，工信和文旅部门抓到底药材和康养融合，这样呢就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人人行动的这样一个大健康格局。三是供给提质，就是从有没有升级为优没优、优不优，明确90%的村级卫生室要提供中医药服务，慢性病规范管理率要达到70%以上，充分发扬扁鹊文化和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把这个全城扁鹊堂打造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治胃病的主阵地。归根到底，就是让邢台700多万的居民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
0: 谢
1: 三
0: 谢。
1: 个方向的重点转变，从后端救治转向了前端预防，从单打独斗转向了十几个部门的协同，并且呢，从有没有升级为优不优，大家也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哈，确实我们现在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不管是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其实都在逐步的提升相应的意识。好，刘准，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也反映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上个月去中医院，东华路院区就诊，他说，诊室门口没有顺序显示，感觉秩序很乱。他说医生挺好的，说院区不是都升级3甲了吗？怎么还不能升级一下相应的就诊秩序呢？可能是一个就诊体验的问题啊，反映的是中医院的应该是主院区，东华路上这个院区哈。这个问题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您看哪位嘉宾来沟通一下合适？
0: 有的石东科长吗？
1: 好，我
0: 石
1: 们
0: 东
1: 有
0: 科长。
1: 请医诊科的王世忠科长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这2年也在 逐步的

0: 推这个群众这个优质服务的一个活动。目前这个据我了解，咱们中医院这个东华路这个院区，它目前还没有这个实现这个叫号服务的这个功能。主要还是通过这个由咱们这个护士引导来就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我们再跟这个中医院这儿进一步这个沟通，争取早日把这个叫号服务上上来。
1: 好，其实这位朋友有反映啊，他的就医体验啊，就是对医生还是很满意的，只是在这个就医的体验过程当中，前端哈，有一些觉得不是特别顺畅的，我们也可以跟中医院沟通一下，是否可以把这个顺序的这种排序，或者是让老百姓更加清晰自己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就诊，我们
0: 是
1: 跟中医院沟通一下。
0: 的，这两年通过这个创三甲活动，中医院这个主院区这一块儿，这个就医的这个患者是确实是越来越多啊。医院下一步呢，也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1: 好，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提出的宝贵意见哈。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疫苗电子接种证怎么查看？他如果在公众号上操作，找不到孩子的接种记录，这个疫苗电子接种证在公众号上是可以查看的吗？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哪位朋友沟通一下。
2: 也从
1: 王科长，
2: 行政科长。
0: 目前呢，我们是也正在这个大力推动这个疫苗接种证的电子化。这个都有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搜索进入这个程序之后，输入孩子的这个个人信息，这个上面就可以查到咱们的这个之前接种的一些信息。如果有些就是还目前还没有，就是最近推的这些都可以查到的。之前有些接种的一些信息呢，也可以就是正在逐步的导入。
1: 其实正在逐步导入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王科长这位朋友如果想查看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查不到的这个接种记录的话，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去查询吗？
0: 这个可以到咱们这个接种的当时接种疫苗的这个机构，你像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或者是这个乡镇卫生院，他们这个接种地都有登记。
1: 都是有登记的哈。
0: 对，可以打印这个接种记录。
1: 好啊，希望给您解答清楚了。如果说还有什么样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刚才刘主任呢就有关于我市目前在邢台的这个健康行动当中的后端救治，向前端预防的改变，以及卫健委的单打独奏向十几个部门协同转变，有没有升级为优不优的转变哈？三方面的变化，其实大家都看到了眼里，很多老百姓也关注。那这些实施方案当中有没有切实能让老百姓来去进行这个参与，或者是可感可知的内容呢？今天邢台市卫健委健康邢台服务中心刘宪红主任也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这个问题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
3: 好的，主任，这三项新增行动啊，它的落脚点就是让健康服务啊更加的贴近居民生活，让居民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也能够主动参与进来。有三个方面，就是在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方面啊，就是今后医疗卫生机构将逐步开设体重管理门诊，就是开展体重管理技术指导。在这里我们也倡导，就是家庭，就是备好体重秤，腰围尺，就是践行三减三健，就是减油、减糖、减盐，健康的口腔、健康的骨骼、健康体重，就是培养吃动平衡，主动学习这个控制体重的知识，科学管理自身体重。在健康乡村建设行动方面啊，就是今后

0: 我们将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就是让农村的居民就是小病就近看，慢病有人管。同时啊，我们将加大健康科普的力度，不断提升农村居民健康素养，让真正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方面，就是今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更多地提供艾灸、拔罐、针灸等中医适宜技术，面向社会啊，就是普及就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的养生功法，多渠道的推送中医的养生知识，真正发挥中医治未病的作用。
1: 没错，健康体重管理方面，还有我们的健康乡村建设行动方面，还有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方面，哈，都有老百姓切实可以去参与的一些方式。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体重管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有共鸣。而且呢，从前两年国家卫健委也一直在喊大家要减重了，哈。有些朋友也在反映，哈，刘主任说，现在网络上关于这个减重的方式方法呀，其实特别的多，作为普通群众，有的时候难以去区分，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不同地域可能对于这种食材呀、食物的这种摄取也不太一样。想问一下，如果说群众想要了解一些科普，目前在邢台我们的机构有没有，或者我们的单位有没有一些可以去提供给大家，学习知识的途径呢？
0: 建议大家还是通过正规的这个网络平台，你像我们邢台市卫生健康委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健康邢台服务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会定期的推送一些就是说科普知识，包括这个体重管理方面的，还有各个医院的，你像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中心医院这些医院，它这个网络平台上也会定期的推送。就是健康科普知识，建议就是说有需要的居民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了解这些知识。
1: 没错哈。微信群里有位朋友说啊，说现在邢台哪个医院开设体重管理门诊了呢？想问一下哈，现在是有减重的需求，估计是刘主任。
0: 咱是人民医院可以有啊，
1: 人民医院有开设
0: 对，
1: 哈。
0: 可以去人民医院可以，
1: 对，如果说您有需要，可以去人民医院挂号哈，看一看详细的或者科学的减重方案，针对您个人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可以去了解一下。好，网络平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内科执业医师，想问一下需要在哪个医院进修，进修多长时间，可以把职业范围变更为全科执业医师？这个问题，刘主任，我们看，来，有请市中科长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我们也在大力这个推动这个工作，就是专科的医师呢转岗，经过专岗培训，考核合格，转岗为这个全科医生，通过全科呢，更好的为这个更多的患者来服务。是这样，我们每年呢，都会组织这个专科医生转岗全科医师的培训。这个是要通过这个报名，通过审核之后，统一的安排，一定时长的这个专业培训，经过考核之后，为发放这个全科医师这个证书。
1: 今年的报名开始了吗？或者是已经？
2: 这个具体时间我还不是太了解，下来呢，跟您这个咨询一下我们专业的这个相关的科室啊。另外呢，一般呢，我们这个开始报名的时候，也会通过下发通知的方式，向各医院、向这个各县市区，进行发放通知，统一来组织这个报名和培训。
1: 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在经过查询之后，会跟您取得联系，告知您今年具体的报名情况是什么样的。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继续与您分享。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 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上线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建设、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有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守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今天呢，邢台市卫健委基层卫生科科长安宪明安科长也在直播间。那我们邢台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的内容有哪些？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安科长。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简单来说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就是我们的居民或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了一个签约以后呢，获得长期稳定的全周期服务管理。
0: 嗯。
1: 同时呢，我要在这儿呢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医生或者是上门医生，而是一项面向全体居民的普惠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参照国家2025年的这个服务清单呢，签约居民可以享受以下4项的基本服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病的诊疗、用药指导和慢性病长期处方的一些基础医疗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居民的健康档案的建档、更新、定期健康宣传的一个推广。和慢病随访的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慢性病、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的专属性的个性化服务，比如说老年人的免费体检、儿童的疫苗接种的提醒等等。第四个呢，就是协助我们签约居民优先预约上级医疗机构的号源，打通上下转诊绿色通道。
0: 没错哈，这是4方面的4类服务可以通过签约家庭医生来去享受到哈。那目前安科长，咱们邢台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进展是怎么样的呢？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近年来呢，就是我们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聚焦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坐实一人、提质增效行动。目前呢，我们全市常住居民的签约率已经达到76.03%，重点人群的签约率呢达到94.16%。我们现在呢就是逐步在健全这个服务机制，推行弹性的周期签约，落实医共体下、专家下沉，推进数字家庭医生项目，开放电子健康档案，对重点人群呢实行红、黄、绿3色分级管理，提供慢性病的长期处方，特别是以湘都区为首的县市区呢，推出了基本和个性化签约服务包试点的经验呢，在全省得到了推广。同时呢，我们2025年以来呢，开展了签约有感的系列行动，完成了档案核查的整改、居民的回访、健康指导等工作。今年以来呢，我们全市开展各类宣传活动2000余场。新增签约居民5.35万人，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和体验感呢，逐步提升。
0: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我们看到有群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就咱咨询的事儿，就是这个他们都说这红景天这个东西到底是治疗什么呀？人家说咱们不是说去高原，高原人家说建议吃点这个，咱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干啥，有没有效果？就说你这个东西能治高反。
0: 您是近期有这个有关预防高反方面的需求吗，这位朋友？
2: 有
0: 这方面的需求啊，查到了红景天可能有这方面的效果哈，想确认一下哈。
2: 啊，对。
0: 好，刘主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您看哪位嘉宾跟这位好的？好，有请时钟科长。
3: 这个红景天作为一味中药啊，在这个市面上，这叫

0: 知名度吧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这个具体有什么功效，我还是说不太清，说不太准确啊。
1: 专业了哈，
0: 啊，
1: 这个领域，
0: 嗯，
1: 医疗。
0: 这个如果说咱们有这个要去这个西藏啊，或者去这个海拔度较高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可以提前呢到这个医疗机构吧，或者中医机构，去具体做一个咨询，完了之后，让这个医生呢给咱根据这个个人的体质，开一些这个预防性的这个保健品啊或者药物啊，来做一个提前的预防，这个倒是我建议还是到专业机构来有一个这么一个咨询。
1: 对啊，如果说您想通过这个中医的方式来去提前预防高反的话，刚才王主任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还是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去进行药物的一个选择的，建议您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您看这样可以吗？
2: 行，可以。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朋友？
2: 没了没了没了。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哎，好嘞。
1: 谢谢啊。刚才在微信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有位朋友问到啊，说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有什么条件没有，应该怎么走手续，家里哈母亲80多岁了，有基础病，可以进行签约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基层卫生科安宪明科长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呢，可以到我们就近的基层医疗机构，比如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签约。签约以后呢，我们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基础服务。鉴于您母亲呢就是岁数大，有基础病的，我们可以先到就近的机构呢进行咨询。如果说行动不便的话，我们居民呢，作为子女来说，可以代为这个家里的老人进行签约。签约以后呢，他可以给你进行一些基础的服务，比如说用药指导啊，这个健康随访啊，一些基础的服务我们都提供。
1: 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哈，可以进行咨询哈。
3: 对对对，是的。
1: 需要拿什么样的一些
3: 这个呢不需要什么证件呀了，只要你提供家里老人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这个就能在现场签约。
1: 还是非常方便的。
3: 对，非常方便。
1: 对，就近可以去咨询和了解一下。网络平台一位朋友说啊，说这个今年流感疫苗开始接种了吗？什么时候开始接种？如果现在打，能顶到明年春天吗？有关于一个流感疫苗接种方面的一个问题，施中科长，要不我们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0: 在这个季节变化的这个时候啊，推荐还是家里边一些老人呐，还有这个儿童，就是有些这个免疫力差的人群，可以提前来做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来预防因天气变化呀等情况引起这个流感流行的这个预防。一般的这个流感疫苗在接种之后半个月到一个月，它会起到这个防的这个流感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接种之后，一般这个它的有效期呢，就是能提供这个预防的这个功能的话，大概是在3到6个月的一个时长。
1: 3到6个月。
0: 对。这个还是建议咱这个适宜人群呢，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还有这个身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时间，到这个就近的接种机构，例如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乡镇卫生院，都可以去提前这个做一个了解。这样可以实时的这个做一个防护吧。
1: 没错哈，还是建议有需要的朋友去酌情接种的哈。您也提到了现在开始入秋了嘛，天气逐渐升凉了哈。那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节气交替之际哈，我们从养生保健方面需要大众做哪些准备？节目还有一些时间，这个方面请刘主任您跟大家来去科普和介绍一下吧，好吗？好，我们请宪宏主任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立秋啊，它并不代表酷暑完全结束，就是我们还会经历一个特殊的节气， 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这样一个节气。
1: 嗯，
4: 它的特点就是早晚比较凉爽，但是午后，它的气温仍然较高。在这个时候啊，养生的关键在于就是主动去适应这种凉热交替、昼夜温差就是明显的这个过渡性气候，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个是适当的保暖，你像老人、儿童以及有高血压、慢阻肺和那个冠心病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啊，
1: 嗯，
4: 早晚需要注意这个头颈部和腹部的保暖。二是啊，适当的食疗，就是立秋之后啊，饮食上以润燥清补、健脾养肺为主，适当的增加就是百合、梨、银耳，
1: 嗯，
4: 莲藕、山药等这些滋阴润燥或者健脾的食材，可以缓解就立秋之后我们的咽干、口干、皮肤干燥这些症状。
1: 嗯，
4: 三是啊，就是调节情绪。
1: 嗯，
4: 就是我们古代就有伤春悲秋的说法。
1: 嗯，没错哈，情绪调节也是非常重要哈。好，刘主任，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先跟大家去点到这三点。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关注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方公众号或者是网站，相应的养生知识继续科普给大家。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航风热线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